我他的你都下来的呢哎呀是呀我是我去店里给你了哎呀那个一些的这款喊的这些都给你练了那些地方去让他给你听喊你跪地的但是有个对的